0: 再次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2: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3: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2: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4: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5: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6: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7: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8: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9: Individuality, the
10: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1: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6: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2: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1: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5: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1: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5: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

0: 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 I am proud of America.
2: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3: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is
4: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5: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6: 自由，
2: 自由
3: ，diversity，
4: 多元化。
5: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9: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0: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1: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0: 你的家乡在哪？
11: 孟菲斯。
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1: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0: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2: Happy birthday, America!
3: Happy birthday, America!
0: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3: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4: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4: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4: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4: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国。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3: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5: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8: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9: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0: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1: Individuality, the
12: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3: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8: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4: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3: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7: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3: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7: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

0: 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 I am proud of America.
2: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3: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4: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5: 自由。
1: Freedom.
2: 自由。
6: Diversity.
3: 多元化。
4: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9: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0: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1: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0: 你的家乡在哪？
11: 孟菲斯。
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1: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0: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2: Happy birthday, America!
6: Happy birthday, America!
0: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3: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3: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3: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3: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3: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的。

0: 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s.
2: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3: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4: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3: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5: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6: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7: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8: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9: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0: Individuality, the
11: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2: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7: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3: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2: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6: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2: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6: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4: I am proud of America.
12: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

0: 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2: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3: 自由，
4: 自由。
0: 多元化，
1: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5: Work in progress，
6: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7: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8: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2: 你的家乡在哪？
8: 孟菲斯。
2: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8: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3: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3: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3: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星条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

0: 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3: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5: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6: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7: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8: Individuality, the
9: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0: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5: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0: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4: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4: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0: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1: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

0: 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2: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3: 自由，自由。
4: Diversity,
0: 多元化，
1: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5: Work in progress,
6: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7: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8: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2: 你的家乡在哪？
8: 孟菲斯。
2: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8: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2: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9: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1: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3: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3: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3: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

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1: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3: Individuality, the
14: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5: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0: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6: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5: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9: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5: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9: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5: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7: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8: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6: 自由，
15: 自由，
18: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3: Work in progress，
14: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9: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6: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2: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0: 你的家乡在哪？
12: 孟菲斯。
1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2: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21: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1: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3: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1: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1: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1: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3: Individuality, the
14: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5: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0: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6: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5: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9: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5: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9: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7: I am proud of America.
15: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8: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9: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6: 自由，
15: 自由。
13: Diversity，
18: 多元化，
19: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3: Work in progress，
14: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20: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19: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6: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2: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0: 你的家乡在哪？
12: 孟菲斯。
1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2: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2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2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6: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6: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3: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6: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

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

0: 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3: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5: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6: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7: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8: Individuality, the
9: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0: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5: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0: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4: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4: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0: 不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3: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1: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5: 用一个词来

0: 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2: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4: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 你的家乡在哪？
4: 孟菲斯。
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4: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5: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6: Happy birthday, America!
7: Happy birthday, America!
5: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8: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9: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0: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9: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0: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1: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9: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0: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9: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

今晚9:30，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1: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3: Individuality, the
14: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5: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0: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6: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5: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9: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5: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9: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5: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7: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8: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6: 自由，
15: 自由。
19: Diversity,
17: 多元化，
18: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3: Work in progress,
14: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20: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18: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6: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2: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0: 你的家乡在哪？
12: 孟菲斯。
1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2: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9: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21: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6: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1: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6: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2: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1: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6: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1: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

9:30，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

0: 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3: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5: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6: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7: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8: Individuality, the
9: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0: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5: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1: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4: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4: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0: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2: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3: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5: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1: 自由，
10: 自由。
13: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8: Work in progress，
9: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3: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1: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7: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5: 你的家乡在哪？
7: 孟菲斯。
5: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7: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4: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4: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5: Happy birthday, America!
4: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3: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0: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0: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6: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0: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3: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5: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7: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8: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9: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0: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1: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2: Individuality, the
13: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4: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9: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5: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4: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8: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4: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8: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4: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6: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7: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9: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5: 自由，
14: 自由。
12: Diversity,
16: 多元化，
17: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2: Work in progress,
13: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9: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8: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5: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1: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9: 你的家乡在哪？
11: 孟菲斯。
9: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1: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8: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9: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8: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21: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1: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3: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1: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1: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

10:30，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

0: 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3: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5: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6: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7: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8: Individuality, the
9: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0: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5: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1: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4: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4: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0: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2: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3: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5: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1: 自由，
10: 自由。
13: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8: Work in progress，
9: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3: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1: 去华盛顿。

0: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 Happy birthday, America!
0: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3: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4: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5: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4: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5: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6: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4: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5: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4: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

0: 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2: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3: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4: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5: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6: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7: Individuality, the
8: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9: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4: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0: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9: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3: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9: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3: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9: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1: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2: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4: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0: 自由，
9: 自由。
13: Diversity,
11: 多元化，
12: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2: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0: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6: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4: 你的家乡在哪？
6: 孟菲斯。
4: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6: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3: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3: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4: Happy birthday, America!
3: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2: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5: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6: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5: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6: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7: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5: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6: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5: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What would be one American?
11: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2: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3: I think resiliency.
14: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5: Individuality, the
16: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7: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1: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8: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7: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9: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7: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9: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9: I am proud of America.
17: 不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0: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is like.
20: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21: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1: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8: 自由，
17: 自由
10: ，diversity，
21: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5: Work in progress，
16: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1: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0: I'm gonna go.
21: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8: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4: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1: 你的家乡在哪？
14: 孟菲斯。
1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4: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新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3: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 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告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告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 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 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 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
3: 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 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4: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5: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

0: 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2: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3: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4: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5: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6: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7: Individuality, the
8: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9: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4: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0: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9: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3: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9: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3: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9: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1: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2: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4: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0: 自由。
13: Freedom.
9: 自由。
7: Diversity.
11: 多元化。
12: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2: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0: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6: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4: 你的家乡在哪？
6: 孟菲斯。
4: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6: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3: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3: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4: Happy birthday, America!
3: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2: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5: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新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6: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5: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6: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7: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5: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6: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5: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8: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1: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3: Individuality, the
14: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5: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0: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6: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5: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9: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5: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9: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5: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7: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8: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6: 自由，
15: 自由。
19: Diversity,
17: 多元化，
18: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3: Work in progress,
14: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8: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6: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2: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0: 你的家乡在哪？
12: 孟菲斯。
1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2: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2: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2: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3: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2: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美。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1: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3: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4: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5: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4: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6: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7: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8: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9: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0: Individuality, the
11: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2: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7: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3: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2: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6: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2: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6: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2: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4: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5: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7: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3: 自由，
12: 自由。
16: Diversity,
14: 多元化，
15: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0: Work in progress,
11: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5: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9: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7: 你的家乡在哪？
9: 孟菲斯。
7: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9: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6: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7: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6: Happy birthday, America!
6: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7: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3: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7: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3: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8: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7: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3: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7: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关注。

0: 欢迎收看7月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澳大利亚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世界杯八强即将揭晓，美国队迎来对阵比利时的关键一战。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新的警告，称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好完成任务。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伊朗希望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利益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北约峰会。这次的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看报道。
2: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3: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2: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4: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5: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4: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里看到了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也要启程前往安卡拉峰会。美国对峰会有什么期待？这次的峰会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呢？我们现在连线峰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让他告诉我们视频里没有涉及的内容，以及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思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今天在记者会上，吕特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吗？
6: 好的，湘云，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吕特被问到了如何看待中国今天就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一枚导弹，战略导弹的问题。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7: 我们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这一点你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因为各个战区正日益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朝鲜和伊朗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的关键支持者。
6: 对，吕特呢，他不仅仅是这么说的啊。2022年开始呢，北约的马德里峰会开始，北约就开始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参加，强化与印太伙伴的关系。今年呢，吕特还第一次邀请了这四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出席峰会。那原来这个北约呢，只是与印太四国只是政治对话，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实现了这个实际性的合作，包括呢，就是说在太空、网络防御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然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他将与各国的代表就跨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一点达成共识。江云，
0: 四样，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也要去参加峰会，总统以及美国最关注什么？
6: 对，那个在星期天白宫举行的有关北约峰会的背景介绍会上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呢，他也说了，就说特朗普总统期望所有的盟友立刻行动起来，不仅要走上实现5%的国防开支目标的这个可持续性的道路，而且要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当前的局势动荡，然后急需要有能力的盟友，而美国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希望能够实现与盟友之间的更公平的这个分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呢，他是目标是想将欧洲常规的防御的责任移交给那个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3.0。那这一次吕特就是6月底在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概念。江云，
0: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进行，今年共有30个国家约30,000名官兵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一系列的海空以及两栖联合操演。就在环太军演进行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海军星期一在中国青岛附近的海域以及空域展开联合演习。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艇并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导弹，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
5: 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舰周一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中国官方称，该导弹是一枚装有模拟装药的训练弹头，并未携带核弹头。该导弹最终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中国官方表示，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安排，且已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但依旧掀起周边国家抗议。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忍表示，日本收到中方的事先通报，日本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称，此次发射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2: 澳大利亚已明确向中方表达立场，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明确指出，此次提议的试射是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种扩张缺乏地区所期望的透明度以及关于其意图的必要说明。
5: 台湾国防部表示，虽然此次导弹发射并未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但频繁的军事扩张已对区域和平造成威胁。
8: 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所以我们在透过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潜舰侦，以及跟国际我们在这部分的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5: 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2026年多国环太平洋军演，该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每2年一次，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 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域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此外，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兰布卡在斐济首都苏瓦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互相援助。这是澳大利亚建立的第四个正式联盟关系。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结盟，这也是斐济建立的第一个正式联盟关系。这项条约规定，在太平洋范围对一方的武装攻击对另一方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太平洋的安全构成危险，并宣布将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危险。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太平洋国家加入本条约。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安全与民间合作。上周六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当天从中国获释，并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平雅7月4日晚间告诉美国之音金明日牧师获释的消息。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在从中国返美飞机上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对特朗普以及其政府表达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日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仍身处中国的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即搭机抵达美国。护送他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这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对于美国球迷来说，今晚8点的世界杯16强赛是重头戏。美国队将会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这也是美国队时隔12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与比利时相遇。2014年，美国曾在16强赛与比利时苦战120分钟之后出局。如今，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之下，美国队有望改写历史。此前因为红牌一度面临停赛的前锋巴洛贡也确认可以出战，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更加的完整。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全部内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澳大利亚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世界杯八强即将揭晓，美国队迎来对阵比利时的

0: 关键一战。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新的警告，称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好完成任务。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伊朗希望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利益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北约峰会。这次的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看报道。
2: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3: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2: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4: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5: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4: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里看到了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也要启程前往安卡拉峰会。美国对峰会有什么期待？这次的峰会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呢？我们现在连线峰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让他告诉我们视频里没有涉及的内容，以及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思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今天在记者会上，吕特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吗？
6: 好的，湘云，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吕特被问到了如何看待中国今天就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一枚导弹，战略导弹的问题。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7: 我们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这一点你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因为各个战区正日益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

0: 朝鲜和伊朗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的关键支持者。
1: 对，吕特呢，他不仅仅是这么说的啊。2022年开始呢，北约的马德里峰会开始，北约就开始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参加，强化与印太伙伴的关系。今年呢，吕特还第一次邀请了这四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出席峰会。那原来这个北约呢，只是与印太四国只是政治对话，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实现了这个实际性的合作，包括呢，就是说在太空、网络防御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然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他将与各国的代表就跨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一点达成共识。江云，
2: 这样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也要去参加峰会，总统以及美国最关注什么？
1: 对，那个在星期天白宫举行的有关北约峰会的背景介绍会上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呢，他也说了，就说特朗普总统期望所有的盟友立刻行动起来，不仅要走上实现5%的国防开支目标的这个可持续性的道路，而且要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当前的局势动荡，然后急需要有能力的盟友，而美国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希望能够实现与盟友之间的更公平的这个分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呢，他是目标是想将欧洲常规的防御的责任移交给那个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3.0。那这一次吕特就是6月底在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概念。江云，
2: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进行，今年共有30个国家约30,000名官兵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一系列的海空以及两栖联合操演。就在环太军演进行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海军星期一在中国青岛附近的海域以及空域展开联合演习。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艇并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导弹，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
3: 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舰周一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中国官方称，该导弹是一枚装有模拟装药的训练弹头，并未携带核弹头。该导弹最终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中国官方表示，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安排，且已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但依旧掀起周边国家抗议。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忍表示，日本收到中方的事先通报，日本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称，此次发射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4: 澳大利亚已明确向中方表达立场，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明确指出，此次提议的试射是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种扩张缺乏地区所期望的透明度以及关于其意图的必要说明。
3: 台湾国防部表示，虽然此次导弹发射并未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但频繁的军事扩张已对区域和平造成威胁。
5: 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所以我们在透过跟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前线侦，以及跟国际友盟在这部分的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3: 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2026年多国环太平洋军演。该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每2年一次，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域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此外，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兰布卡在斐济首都苏瓦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 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

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互相援助。这是澳大利亚建立的第四个正式联盟关系。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结盟，这也是斐济建立的第一个正式联盟关系。这项条约规定，在太平洋范围对一方的武装攻击，对另一方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太平洋的安全构成危险，并宣布将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危险。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太平洋国家加入本条约。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安全与民间合作。上周六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当天从中国获释，并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平雅7月4日晚间告诉美国之音金明日牧师获释的消息。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在从中国返美飞机上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对特朗普以及其政府表达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日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仍身处中国的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即搭机抵达美国。护送他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这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对于美国球迷来说，今晚8点的世界杯16强赛是重头戏。美国队将会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这也是美国队时隔12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与比利时相遇。2014年，美国曾在16强赛与比利时苦战120分钟之后出局。如今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之下，美国队有望改写历史。此前因为红牌一度面临停赛的前锋巴洛贡也确认可以出战，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更加的完整。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全部内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澳大利亚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世界杯八强即将揭晓，美国队迎来对阵比利时的关键。

0: 站。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新的警告，称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好完成任务。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伊朗希望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利益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北约峰会。这次的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看报道。
1: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1: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3: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4: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3: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1: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里看到了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也要启程前往安卡拉峰会。美国对峰会有什么期待？这次的峰会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呢？我们现在连线峰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让他告诉我们视频里没有涉及的内容，以及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思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今天在记者会上，吕特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吗？
5: 好的，湘云，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吕特被问到了如何看待中国今天就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一枚导弹，战略导弹的问题。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6: 我们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这一点你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因为各个战区正日益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朝鲜和伊朗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的关键支持者。
5: 对吕特呢，他不仅仅是这么说的啊。2022年开始呢，北约的马德里峰会开始，北约就开始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参加，强化与印太伙伴的关系。今年呢，吕特还第一次邀请了这四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出席峰会。那原来这个北约呢，只是与印太四国只是政治对话，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实现了这个实际性的合作，包括呢，就是说在太空、网络防御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然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他将与各国的代表就跨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一点达成共识。江云。
0: 这样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也要去参加峰会，总统以及美国最关注什么？
5: 对，那个在星期天白宫举行的有关北约峰会的背景介绍会上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呢，他也说了，就说特朗普总统期望所有的盟友立刻行动起来，不仅要走上实现5%的国防开支目标的这个可持续性的道路，而且要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当前的局势动荡，然后急需要有能力的盟友，而美国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希望能够实现与盟友之间的更公平的这个分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呢，他是目标是想将欧洲常规的防御的责任移交给那个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3.0。那这次吕特就是6月底在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概念。江云，
0: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进行，今年共有30个国家约30,000名官兵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一系列的海空以及两栖联合操演。就在环太军演进行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海军星期一在中国青岛附近的海域以及空域展开联合演习。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艇并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导弹，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
4: 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舰周一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中国官方称，该导弹是一枚装有模拟装药的训练弹头，并未携带核弹头。该导弹最终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中国官方表示，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安排，且已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但依旧掀起周边国家抗议。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忍表示，日本收到中方的事先通报，日本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称，此次发射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1: 澳大利亚已明确向中方表达立场，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明确指出，此次提议的试射是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种扩张缺乏地区所期望的透明度以及关于其意图的必要说明。
4: 台湾国防部表示，虽然此次导弹发射并未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但频繁的军事扩张已对区域和平造成威胁。
7: 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所以我们在透过跟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前线侦，以及跟国际我们在这部分的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4: 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2026年多国环太平洋军演，该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每2年一次，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域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此外，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兰布卡在斐济首都苏瓦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互相援助。这是澳大利亚建立的第四个正式联盟关系。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结盟，这也是斐济建立的第一个正式联盟关系。这项条约规定，在太平洋范围对一方的武装攻击对另一方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太平洋的安全构成危险，并宣布将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危险。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太平洋国家加入本条约。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安全与民间合作。上周六七月四日是美国的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北京协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当天从中国获释，并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平雅七月四日晚间告诉美国之音金明日牧师获释的消息。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在从中国返美飞机上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对特朗普以及其政府表达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七月四日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北京时间七月四日中午仍身处中国的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即搭机抵达美国。护送他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这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对于美国球迷来说，今晚八点的世界杯16强赛是重头戏。美国队将会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这也是美国队时隔12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与比利时相遇。2014年，美国曾在16强赛与比利时苦战120分钟之后出局。如今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之下，美国队有望改写历史。此前因为红牌一度面临停赛的前锋巴洛贡也确认可以出战，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更加的完整。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全部内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7月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澳大利亚和斐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世界杯八强即将揭晓，美国队迎来对阵比利时的关键一战。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新的警告，称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好完成任务。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伊朗希望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利益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北约峰会。这次的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看报道。
2: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3: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2: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4: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5: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4: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2: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里看到了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我们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也要启程前往安卡拉峰会。美国对峰会有什么期待？这次的峰会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呢？我们现在连线峰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让他告诉我们视频里没有涉及的内容以及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思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今天在记者会上，吕特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想法，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吗？
6: 好的，湘云，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吕特被问到了如何看待中国今天就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一枚导弹战略导弹的问题，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7: 我们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这一点你很清楚，这也是我们开展密切合作的原因，因为各个战区正日益相互交织，紧密相连，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中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朝鲜和伊朗

0: 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端侵略战争的关键支持者。
1: 对，吕特呢，他不仅仅是这么说的啊。2022年开始呢，北约的马德里峰会开始，北约就开始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0: 性的合作，包括呢就是说在太空网络防御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然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他将与各国的代表就跨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一点达成共识。江云，
1: 思阳，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也要去参加峰会，总统以及美国最关注什么？
0: 对，那个在星期天白宫举行的有关北约峰会的背景介绍会上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呢，他也说了，就说特朗普总统期望所有的盟友立刻行动起来，不仅要走上实现5%的国防开支目标的这个可持续性的道路，而且要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当前的局势动荡，然后急需要有能力的盟友，而美国呢现在就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他希望能够实现与盟友之间的更公平的这个分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呢，他是目标是想将欧洲常规的防御的责任移交给那个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3.0。那这次吕特就是6月底在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张云，
1: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进行，今年共有30个国家约30,000名官兵参与，在夏威夷周边展开一系列的海空以及两栖联合操演。就在环太军演进行的同时，中国和俄罗斯海军星期一在中国青岛附近的海域以及空域展开联合演习。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艇并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导弹，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
2: 中国解放军的一艘潜舰周一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中国官方称，该导弹是一枚装有模拟装药的训练弹头，并未携带核弹头。该导弹最终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中国官方表示，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安排，且已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但依旧掀起周边国家抗议。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忍表示，日本收到中方的事先通报，日本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称，此次发射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3: 澳大利亚已明确向中方表达立场，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明确指出，此次提议的试射是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种扩张缺乏地区所期望的透明度以及关于其意图的必要说明。
2: 台湾国防部表示，虽然此次导弹发射并未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但频繁的军事扩张已对区域和平造成威胁。
4: 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那中俄联巡可能会在本周来举行，所以我们在透过我们国内的各个情报机关还有国防部的联合潜舰侦，以及跟国际我们在这部分的联合的一个情报的合作，大概对于中共还有中俄的相关军事活动动态都有相关的一个掌握。
2: 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2026年多国环太平洋军演。该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每2年一次，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域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此外，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兰布卡在斐济首都苏瓦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2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互相援助。这是澳大利亚建立的第四个正式联盟关系。澳大利亚已经与美国、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结盟，这也是斐济建立的第一个正式联盟关系。这项条约规定，在太平洋范围对一方的武装攻击对另一方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太平洋的安全构成危险，并宣布将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危险。这项条约还说，

可邀请任何其他太平洋国家加入本条约。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安全与民间合作。上周六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当天从中国获释，并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平雅7月4日晚间告诉美国之音金明日牧师获释的消息。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在从中国返美飞机上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对特朗普以及其政府表达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日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仍身处中国的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即搭机抵达美国。护送他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这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对于美国球迷来说，今晚8点的世界杯16强赛是重头戏。美国队将会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这也是美国队时隔12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与比利时相遇。2014年，美国曾在16强赛与比利时苦战120分钟之后出局。如今，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之下，美国队有望改写历史。此前因为红牌一度面临停赛的前锋巴洛贡也确认可以出战，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更加的完整。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全部内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持续锁定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北约峰会将在星期二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将提出清晰计划，实现成员国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完成任务。金明日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获释抵达美国，家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的北约峰会。此次会

0: 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1: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3: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4: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1: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完成任务。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称之为核尘埃。他星期上午在白宫出席向儿童倡议启动活动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了让步，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让步，但不会有核武器。在玫瑰园举行的后续活动中，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与伊朗进展非常顺利，他们同意了很多人说他们不会同意的事情。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伊朗表示希望根据协议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好处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7月1号开始连续3天每天发出一道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华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预警和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也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的下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从7月1日到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分别以中英文在社媒平台 X 先后推出3道预警。最新一条提醒，在中国的新闻记者面临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预警写道，中国的信息环境受中国共产党管控，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当局向外国记者施压，要求其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7月2日发布的第二道预警提醒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对微信、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的中国社媒账号实施广泛监控，且在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均被禁止使用。 7月1日发布的7月份第一道预警则是提醒美国公民留意在华宗教活动。预警指出，

0: 如果美国公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包括私人祷告或者是圣经学习小组，都可能面临罚款、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从6月13日至30日，美驻华使领馆共发了7条提醒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风险预警，其中包括双重国籍、限制出境与拘留、华裔背景与美国政府关联、逮捕通知、限制出境与拘留、武断执法与监控、网络隐私等等。美驻华使领馆在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密集连发使到预警，令外界关注。旅美学者邓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的情况，中国最近并没有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宣布或公开实施了新的专项监控行动。邓玉文认为，美国使馆的连续风险提醒应该和缅甸籍美国学者被抓以及团结法实施有关，尤其是后者。邓玉文指出，宗教、新闻和社交媒体这三类活动都可能被这部法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话语所覆盖，所以加以风险提醒。邓玉文提到的缅甸裔学者便是6月初在云南被中国政府认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的美籍缅甸学者敏欣。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创办人。领英网站的资料显示，敏欣201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科学和政府专业的硕士学位。201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指出，美国驻华使领馆10连发预警，表面上是在提醒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和记者采访风险，实则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下调。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在面临中共21大政治洗牌的内部压力，以及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的外部震荡下，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轮极其严厉的信息封锁、政治整肃与涉外严控。杨建立说，美方通过这种密集喊话，是在向所有在华及准备赴华的美国公民释放切勿因言获罪、高度保持低调的强烈防御性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通了话，要求国际足联对美国男足明星球员弗拉林·巴拉贡在上星期三对阵波黑的世界比赛中被出示的红牌进行复核。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张红牌让巴洛贡自动停赛一场，他因此将会错过星期一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星期日将停赛处罚暂缓推迟一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那不是犯规，连违例都算不上。他说那是两个人全速奔跑碰巧撞到了一起。特朗普总统说，我开始听说这意味着巴洛贡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这很不公平，所以是的，我要求国际足联进行复核，是我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总统说他认为各队应该派出最优秀的球员上场，他说必须让他们派出最强阵容，今晚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我们将派出全部主力，比利时也将派出全部主力。特朗普驳斥了有关此举可能会为其他有权势的机构干预体育赛事开创先例的说法。特朗普对记者说，我与这个决定无关，我只是说我认为这应该复核，因为我看了比赛，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星期一说，协会尚未收到国际足联关于解除禁赛令的解释。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说，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名球员参加即将到来的比赛的资格提出质疑。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撤销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
1: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洋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重大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理西兰布卡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行

0: 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相互援助。条约还规定，双方将制定和维持必要的双边与多边来访部队协议与安排。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能够促进本条约宗旨与原则，并有助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太平洋岛国家加入本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条约一事时说，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斐济总理布兰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签署条约不会威胁斐济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威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在星期一，中国从核潜艇向南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战略导弹。中国声称这是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敲响开市钟，标志特朗普账户的启动。特朗普账户是作为特朗普总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收和移民法的一部分而设立，由政府支持的新生儿投资账户。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一收高，随着投资者买入和人工智能相关，预计将推动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强劲的公司股票，博通等芯片股上涨。芯片制造商博通股价上涨了 3.7%。 此前博通与苹果同意将双方开发和供应一系列定制芯片的协议延长至2031年。标普500股市指数上涨了 0.7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七月四号，在美国举国上下欢庆独立250周年的时候，传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被释放，而且已经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的消息。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七月四号晚间给美国之音发来声明，声明中写道：衷心感谢大家自始至终给予的支持与祈祷，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自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后，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特朗普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前也表示，他在北京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件。在返美飞机上，特朗普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在声明中对特朗普及其政府表达感谢，声明写道：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声明也提到，若没有习近平主席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金廷雅5月1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也一再表达对特朗普总统的感谢。他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美中峰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是在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搭机前往美国的。护送其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此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 金明日家人在声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金明日被释放。

0: 访，标志着中国信众的处境以及两国关系将迎来积极的转机。声明说，由于事态发展极为迅速，恳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祈祷并给予耐心，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知名军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森·汉森，带我们快速回顾250年的美中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中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尼克松开启对华接触，几十年的交往合作，如今又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回顾这段历史，他认为塑造今天美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Oh, I think it's without doubt Tiananmen Square. There was a, I think a naive, but there was a.
3: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天安门事件。当时人们有一种期待，我认为这种期待有些天真，那就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两年后苏联也随之瓦解，大家都认为这种压迫性的体制终将崩溃。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是下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人们期待一旦中国发生变革，美国就能够重新与中国建立一种像是共产主义掌权前那样良好的关系。但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毛主义传统中的残酷性，当时中国政府中仍然有一些曾经参与杀戮的人，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在他们看来即使杀害10000人或12000人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带有威权色彩的资本主义模式，通过获取外国技术操纵汇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海外倾销产品，累积巨额贸易顺差，压低本国民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军事建设，或者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以建立某种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政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把大约100万维吾尔人置于近乎农奴般的处境。
2: To get kind of an imperialistic system. They're very brutal regime. They have 1 million people, the Uyghurs, as everyone knows, that are near serfs.
1: 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往未来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出这样的建议。
2: I think we have a good model, and that's the Soviet Union. It should be detente.
3: 我认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当年与苏联的关系，而这个模式就是缓和。我们必须始终与中国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人权问题是另一个。此外，还有中国向我们的对手，例如朝鲜、伊朗以及此前的委内瑞拉提供支持等问题。我们必须界定如何在这些分歧存在的情况下，避免演变成核战争。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举例来说，美国目前拥有大约7000枚可部署的核武器，中国约有600枚，但他们每个月都增加2-3枚。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建立足以与美国抗衡的核威慑能力。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仍试图协防台湾，他们就可能通过核边缘政策来加以阻止。因此，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模式仍然是缓和。我们不妨效仿当年应对俄罗斯的策略，当时我们与对方僵持了近50年，既未爆发核冲突，也未爆发大规模战事，最终苏联走向瓦解。我认为现在的思路依然是，只要我们能够理顺国内事务，实现公平贸易，而非仅仅是自由贸易，保持国家强盛并迎来复兴，我认为我们在粮食生产、石油开采、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及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前景都十分看好，甚至已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便构不成威胁。只有那些天真的以为如今的中国是旧日中国的人。当然，中国这个词也有些笼统，我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怀有善意，有人就这么认为，那简直荒谬至极。
2: They feel the government is reflective of goodwill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nd that's just preposterous.
1: 好，以上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0: 的部分内容。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7月1号开始实施。最近14名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卢比奥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法。议员们指出，这部法律是强制同化、意识形态控制及跨国镇压的工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封信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罗卡纳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牵头联署。信中写道，团结法非但没有促进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反而将中国共产党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加以扩大。议员们恳请国务院公开且有力地对该法案作出回应，并明确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中共试图将强制同化伪装成民族团结的做法。议员们在信中向卢比奥和国务院特别提出了5点请求：公开谴责团结法，向中国直接询问团结法相关问题，并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协调，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针对该问题采取行动，通过美国的政策与项目优先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加强美国应对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的执行，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以扩大执行范围。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14名众议员的联署信特别提到这条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规定，称相关表述为中国当局针对居住在境外包括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倡导者及其他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信中强调，这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广泛的跨国镇压行径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对海外社群及人权倡导者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人员的权利与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其他参与联署的众议员包括10位民主党议员和1位共和党议员。与此同时，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星期二联袂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跨党决议案，谴责团结法以及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强制同化运动。该决议案还敦促北京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并敦促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财政部对执行团结法及相关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等。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推动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先认同自己为爱国公民。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团结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将这场同化运动法典化了。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批评该法为那些已经严重侵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非汉族裔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着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 随着男足世界杯目前在北美进行中，这座由国际足联于十年前建立的博物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探访了这座博物馆，发现这里为游客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会。
2: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3: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2: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4: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2: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5: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2: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3: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2: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平，苏黎世报道。
0: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北约峰会将在星期二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将提出清晰计划，实现成员国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完成任务。金明日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获释抵达美国，家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的北约峰会。此次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5: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4: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6: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2: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4: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完成任务。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称之为核尘埃。他星期上午在白宫出席向儿童倡议启动活动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了让步，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让步，但不会有核武器。在玫瑰园举行的后续活动中，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与伊朗进展非常顺利，他们同意了很多人说他们不会同意的事情。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伊朗表示，希望根据协议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好处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7月1号开始，连续3天每天发出一道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华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预警和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也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的下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从7月1日到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分别以中英文在社媒平台 X 先后推出三道预警。最新一条提醒，在中国的新闻记者面临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预警写道，中国的信息环境受中国共产党管控，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当局向外国记者施压，要求其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7月2日发布的第二道预警提醒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对微信、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的中国社媒账号实施广泛监控，且在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均被禁止使用。7月1日发布的7月份第一道预警则是提醒美国公民留意在华宗教活动。预警指出，如果美国公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包括私人祷告或者是圣经学习小组，都可能面临罚款、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从6月13日至30日，美驻华使领馆共发了7条提醒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风险预警，其中包括双重国籍、限制出境与拘留、华裔背景与美国政府关联、逮捕通知、限制出境与拘留、武断执法与监控、网络隐私等等。美驻华使领馆在前后不到1个月时间内密集连发10道预警，令外界关注。旅美学者邓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的情况，中国最近并没有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宣布或公开实施了新的专项监控行动。邓玉文认为，美国使馆的连续风险提醒应该和缅甸籍美国学者被抓以及团结法实施有关，尤其是后者。邓玉文指出，宗教、新闻和社交媒体这三类活动都可能被这部法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话语所覆盖，所以加以风险提醒。邓玉文提到的缅甸裔学者便是6月初在云南被中国政府认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的美籍缅甸学者敏欣。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创办人。领英网站的资料显示，敏欣201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科学和政府专业的硕士学位。201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指出，美国驻华使领馆10连发预警，表面上是在提醒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和记者采访风险，实则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下调。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在面临中共21大政治洗牌的内部压力，以及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的外部震荡下，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轮极其严厉的信息封锁、政治整肃与涉外严控。杨建立说，美方通过这种密集喊话，是在向所有在华及准备赴华的美国公民释放切勿因言获罪、高度保持低调的强烈防御性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通了话，要求国际足联对美国男足明星球员弗拉林·巴拉贡在上星期三对阵波黑的世界比赛中被出示的红牌进行复核。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这张红牌让巴洛贡自动停赛一场，他因此将会错过星期一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星期日将停赛处罚暂缓推迟1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那不是犯规，连违例都算不上。他说，那是两个人全速奔跑碰巧撞到了一起。特朗普总统说，我开始听说这意味着巴洛贡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这很不公平，所以是的，我要求国际足联进行复核，是我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总统说，他认为各队应该派出最优秀的球员上场。他说， 必须让他们派出最强阵容。今晚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我们将派出全部主力，比利时也将派出全部主力。特朗普驳斥了有关此举可能会为其他有权势的机构干预体育赛事开创先例的说法。特朗普对记者说，我与这个决定无关，我只是说我认为这应该复合，因为我看了比赛，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星期一说，协会尚未收到国际足联关于解除禁赛令的解释。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说，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名球员参加即将到来的比赛的资格提出质疑。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撤销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
0: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洋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重大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理西兰布卡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相互援助。条约还规定，双方将制定和维持必要的双边与多边来访部队协议与安排。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能够促进本条约宗旨与原则，并有助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太平洋岛国家加入本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条约一事时说，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斐济总理布兰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签署条约不会威胁斐济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威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在星期一，中国从核潜艇向南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战略导弹。中国声称这是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敲响开市钟，标志特朗普账户的启动。特朗普账户是作为特朗普总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收和移民法的一部分而设立，由政府支持的新生儿投资账户。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一收高，随着投资者买入和人工智能相关，预计将推动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强劲的公司股票。博通等芯片股上涨，芯片制造商博通股价上涨了 3.7%。 此前博通与苹果同意将双方开发和供应一系列定制芯片的协议延长至2031年。标普500股市指数上涨了 0.7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7月4号，在美国举国上下欢庆独立250周年的时候，传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被释放，而且已经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的消息。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8: 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7月4号晚间给美国之音发来声明，声明中写道：衷心感谢大家自始至终给予的支持与祈祷，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自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后，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 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特朗普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前也表示，他在北京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件。在返美飞机上，特朗普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在声明中对特朗普及其政府表达感谢，声明写道，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声明也提到，若没有习近平主席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金廷雅5月1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也一再表达对特朗普总统的感谢。他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美中峰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日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是在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搭机前往美国的。护送其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此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金明日家人在声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金明日被释放，标志着中国信众的处境以及两国关系将迎来积极的转机。声明说，由于事态发展极为迅速，恳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祈祷并给予耐心，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知名军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森·汉森，带我们快速回顾250年的美中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中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尼克松开启对华接触，几十年的交往合作，如今又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回顾这段历史，他认为塑造今天美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9: Oh, I think it's without doubt Tiananmen Square. There was a, I think, a naive, but there was a.
10: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天安门事件。当时人们有一种期待，我认为这种期待有些天真，那就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两年后，苏联也随之瓦解，大家都认为这种压迫性的体制终将崩溃。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是下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人们期待一旦中国发生变革，美国就能够重新与中国建立一种像是共产主义掌权前那样良好的关系。但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毛主义传统中的残酷性，当时中国政府中仍然有一些曾经参与杀戮的人，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在他们看来，即使杀害10000人或12000人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带有威权色彩的资本主义模式，通过获取外国技术操纵汇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海外倾销产品，累积巨额贸易顺差，压低本国民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军事建设，或者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以建立某种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政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把大约100万维吾尔人置于近乎农奴般的处境。
9: To get kind of an imperialistic system. They're very brutal regime. They have 1 million people, the Uyghurs, as everyone knows, that are near serfs.
0: 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往未来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出这样的建议。
9: I think we have a good model, and that's the Soviet Union. It should be detente.
10: 我认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当年与苏联的关系，而这个模式就是缓和。我们必须始终与中国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人权问题是另一个。此外，还有中国向我们的对手，例如朝鲜、伊朗以及此前的委内瑞拉提供支持等问题。我们必须界定如何在这些分歧存在的情况下，避免演变成核战争。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举例来说， 美国目前拥有大约7000枚可部署的核武器，中国约有600枚，但他们每个月都增加2-3枚。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建立足以与美国抗衡的核威慑能力。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仍试图协防台湾，他们就可能通过核边缘政策来加以阻止。因此，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模式仍然是缓和。我们不妨效仿当年应对俄罗斯的策略，当时我们与对方僵持了近50年，既未爆发核冲突，也未爆发大规模战事，最终苏联走向瓦解。我认为现在的思路依然是，只要我们能够理顺国内事务，实现公平贸易，而非仅仅是自由贸易，保持国家强盛并迎来复兴，我认为我们在粮食生产、石油开采、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及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前景都十分看好，甚至已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便构不成威胁。只有那些天真的以为如今的中国是旧日中国的人。当然，中国这个词也有些笼统，我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怀有善意，有人就这么认为，那简直荒谬至极。
9: They feel the government is reflective of goodwill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nd that's just preposterous.
0: 好，以上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内容。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0: 由卢比奥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法。议员们指出，这部法律是强制同化意识形态控制及跨国镇压的工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封信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罗卡纳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牵头联署。信中写道，团结法非但没有促进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反而将中国共产党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加以扩大。议员们恳请国务院公开且有力地对该法案作出回应，并明确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中共试图将强制同化伪装成民族团结的做法。议员们在信中向卢比奥和国务院特别提出了五点请求：公开谴责团结法，向中国直接询问团结法相关问题，并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协调，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针对该问题采取行动，通过美国的政策与项目优先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加强美国应对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的执行，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以扩大执行范围。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14名众议员的联署信特别提到这条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规定，称相关表述为中国当局针对居住在境外包括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倡导者及其他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信中强调，这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广泛的跨国镇压行径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对海外社群及人权倡导者，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人员的权利与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其他参与联署的众议员包括10位民主党议员和1位共和党议员。与此同时，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星期二联袂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跨党决议案，谴责团结法以及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强制同化运动。该决议案还敦促北京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并敦促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财政部对执行团结法及相关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等。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推动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先认同自己为爱国公民。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团结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将这场同化运动法典化了。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批评该法为那些已经严重侵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非汉族裔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着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随着男足世界杯目前在北美进行中，这座由国际足联于10年前建立的博物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萍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探访了这座博物馆，发现这里为游客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会。
2: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 黄色一路

0: 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1: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0: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2: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0: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3: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0: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1: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0: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4: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北约峰会将在星期二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将提出清晰计划，实现成员国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完成任务。金明日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获释抵达美国，家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的北约峰会。此次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

0: 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0: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3: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2: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完成任务。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称之为核尘埃。他星期上午在白宫出席向儿童倡议启动活动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了让步，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让步，但不会有核武器。在玫瑰园举行的后续活动中，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与伊朗进展非常顺利，他们同意了很多人说他们不会同意的事情。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伊朗表示，希望根据协议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好处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7月1号开始，连续3天每天发出一道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华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预警和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也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的下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从7月1日到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分别以中英文在社媒平台 X 先后推出3道预警。最新一条提醒，在中国的新闻记者面临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预警写道，中国的信息环境受中国共产党管控，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当局向外国记者施压，要求其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7月2日发布的第二道预警提醒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对微信、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的中国社媒账号实施广泛监控，且在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均被禁止使用。7月1日发布的7月份第一道预警则是提醒美国公民留意在华宗教活动。预警指出，如果美国公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包括私人祷告，或者是圣经学习小组，都可能面临罚款、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从6月13日至30日，美驻华使领馆共发了7条提醒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风险预警，其中包括双重国籍、限制出境与拘留、华裔背景与美国政府关联、逮捕通知、限制出境与拘留、武断执法与监控、网络隐私等等。美驻华

0: 使领馆在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密集连发食道预警，令外界关注。旅美学者邓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的情况，中国最近并没有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宣布或公开实施了新的专项监控行动。邓玉文认为，美国使馆的连续风险提醒应该和缅甸籍美国学者被抓以及团结法实施有关，尤其是后者。邓玉文指出，宗教、新闻和社交媒体这三类活动都可能被这部法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话语所覆盖，所以加以风险提醒。邓玉文提到的缅甸裔学者便是六月初在云南被中国政府认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的美籍缅甸学者敏欣。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创办人。领英网站的资料显示，敏欣201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科学和政府专业的硕士学位。201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指出，美国驻华使领馆十连发预警，表面上是在提醒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和记者采访风险，实则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下调。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在面临中共21大政治洗牌的内部压力，以及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的外部震荡下，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轮极其严厉的信息封锁、政治整肃与涉外严控。杨建立说，美方通过这种密集喊话，是在向所有在华及准备赴华的美国公民释放切勿因言获罪、高度保持低调的强烈防御性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通了话，要求国际足联对美国男足明星球员弗拉林·巴拉贡在上星期三对阵波黑的世界比赛中被出示的红牌进行复核。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张红牌让巴洛贡自动停赛一场，他因此将会错过星期一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星期日将停赛处罚暂缓推迟一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那不是犯规，连违例都算不上。他说，那是两个人全速奔跑碰巧撞到了一起。特朗普总统说，我开始听说这意味着巴洛贡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这很不公平，所以是的，我要求国际足联进行复核，是我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总统说，他认为各队应该派出最优秀的球员上场。他说，必须让他们派出最强阵容，今晚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我们将派出全部主力，比利时也将派出全部主力。特朗普驳斥了有关此举可能会为其他有权势的机构干预体育赛事开创先例的说法。特朗普对记者说，我与这个决定无关，我只是说我认为这应该复核，因为我看了比赛，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星期一说，协会尚未收到国际足联关于解除禁赛令的解释。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说，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名球员参加即将到来的比赛的资格提出质疑。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撤销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
1: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洋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重大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理西兰布卡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相互援助。条约还规定，双方将制定和维持必要的双边与多边来访部队协议与安排。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能够促进本条约宗旨与原则，并有助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太平洋岛国家加入本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

0: 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条约一事时说，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斐济总理布兰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签署条约不会威胁斐济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威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在星期一，中国从核潜艇向南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战略导弹。中国声称这是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敲响开市钟，标志特朗普账户的启动。特朗普账户是作为特朗普总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收和移民法的一部分而设立，由政府支持的新生儿投资账户。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一收高，随着投资者买入和人工智能相关，预计将推动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强劲的公司股票，博通等芯片股上涨。芯片制造商博通股价上涨了 3.7%。 此前博通与苹果同意将双方开发和供应一系列定制芯片的协议延长至2031年。标普500股市指数上涨了 0.7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7月4号，在美国举国上下欢庆独立250周年的时候，传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被释放，而且已经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的消息。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7月4号晚间给美国之音发来声明，声明中写道：衷心感谢大家自始至终给予的支持与祈祷，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自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后，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特朗普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前也表示，他在北京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件。在返美飞机上，特朗普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在声明中对特朗普及其政府表达感谢，声明写道：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声明也提到，若没有习近平主席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金廷雅5月1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也一再表达对特朗普总统的感谢。他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美中峰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是在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搭机前往美国的。护送其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此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金明日家人在声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金明日被释放，标志着中国信众的处境以及两国关系将迎来积极的转机。声明说，由于事态发展极为迅速，恳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祈祷并给予耐心，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

0: 所知名军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森·汉森带我们快速回顾250年的美中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中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尼克松开启对华接触，几十年的交往合作，如今又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回顾这段历史，他认为塑造今天美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Oh, I think it's without doubt Tiananmen Square. There was a, I think a naive, but there was a.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天安门事件。当时人们有一种期待，我认为这种期待有些天真，那就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两年后，苏联也随之瓦解，大家都认为这种压迫性的体制终将崩溃。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是下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人们期待一旦中国发生变革，美国就能够重新与中国建立一种像是共产主义掌权前那样良好的关系。但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毛主义传统中的残酷性。当时中国政府中仍然有一些曾经参与杀戮的人，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在他们看来，即使杀害10000人或12000人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带有威权色彩的资本主义模式，通过获取外国技术操纵汇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海外倾销产品，累积巨额贸易顺差，压低本国民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军事建设，或者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以建立某种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政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把大约100万维吾尔人置于近乎农奴般的处境。
1: To get kind of an imperialistic system. They're very brutal regime. They have 1 million people, the Uyghurs, as everybody knows, that are near serfs.
0: 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往未来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出这样的建议。
1: I think we have a good model, and that's the Soviet Union. It should be detente.
2: 我认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当年与苏联的关系，而这个模式就是缓和。我们必须始终与中国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人权问题是另一个。此外，还有中国向我们的对手，例如朝鲜、伊朗以及此前的委内瑞拉提供支持等问题。我们必须界定如何在这些分歧存在的情况下，避免演变成核战争。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举例来说，美国目前拥有大约7000枚可部署的核武器，中国约有600枚，但他们每个月都增加2-3枚。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建立足以与美国抗衡的核威慑能力。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仍试图协防台湾，他们就可能通过核边缘政策来加以阻止。因此，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模式仍然是缓和。我们不妨效仿当年应对俄罗斯的策略，当时我们与对方僵持了近50年，既未爆发核冲突，也未爆发大规模战事，最终苏联走向瓦解。我认为现在的思路依然是，只要我们能够理顺国内事务，实现公平贸易，而非仅仅是自由贸易，保持国家强盛并迎来复兴，我认为我们在粮食生产、石油开采、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及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前景都十分看好，甚至已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便构不成威胁。只有那些天真的以为如今的中国是旧日中国的人。当然，中国这个词也有些笼统，我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怀有善意，有人就这么认为，那简直荒谬至极。
1: They feel the government is reflective of goodwill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nd that's just preposterous.
0: 好，以上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内容。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7月1号开始实施。最近14名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卢比奥谴责中华

0: 二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法。议员们指出，这部法律是强制同化意识形态控制及跨国镇压的工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封信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罗卡纳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牵头联署。信中写道，团结法非但没有促进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反而将中国共产党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加以扩大。议员们恳请国务院公开且有力地对该法案作出回应，并明确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中共试图将强制同化伪装成民族团结的做法。议员们在信中向卢比奥和国务院特别提出了五点请求：公开谴责团结法，向中国直接询问团结法相关问题，并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协调，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针对该问题采取行动。通过美国的政策与项目，优先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加强美国应对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的执行，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以扩大执行范围。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三月通过，共设序言及七章六十五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十四名众议员的联署信特别提到这条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规定，称相关表述为中国当局针对居住在境外包括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倡导者及其他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信中强调，这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广泛的跨国镇压行径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对海外社群及人权倡导者，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人员的权利与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其他参与联署的众议员包括十位民主党议员和一位共和党议员。与此同时，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星期二联袂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跨党决议案，谴责团结法以及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强制同化运动。该决议案还敦促北京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并敦促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财政部对执行团结法及相关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等。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推动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先认同自己为爱国公民。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团结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将这场同化运动法典化了。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批评该法为那些已经严重侵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非汉族裔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着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随着男足世界杯目前在北美进行中，这座由国际足联于十年前建立的博物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探访了这座博物馆，发现这里为游客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会。
2: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 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

0: 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1: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0: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2: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0: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3: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0: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1: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0: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4: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北约峰会将在星期二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将提出清晰计划，实现成员国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完成任务。近明日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获释抵达美国，家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的北约峰会。此次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

0: 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0: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年，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将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这比2025年提高20%。美国驻北约大使马特·惠特克在峰会召开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盟国尽快达到这一支出目标，并强调这次的安卡拉峰会确实是我们的盟国站出来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一强调了朝着这一支出目标取得的进展。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3: 我预计各国将在安卡拉提出清晰、具体、可信的计划，以实现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个10年计划才进行了1年，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将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资金投入到国防和安全领域。
2: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双方6月18日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正在进行的技术层面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完成任务。总统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美国将获得德黑兰的浓缩材料，他称之为核尘埃。他星期上午在白宫出席向儿童倡议启动活动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获得了让步，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让步，但不会有核武器。在玫瑰园举行的后续活动中，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与伊朗进展非常顺利，他们同意了很多人说他们不会同意的事情。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伊朗应该达成正确的协议，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总统说，美国不想伤害9100万伊朗人民，他宁愿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被迫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和发电厂。伊朗表示，希望根据协议获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部分金融制裁。白宫说，这些好处将与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挂钩。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7月1日开始，连续3天每天发出一道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华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些预警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也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的下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从7月1日到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分别以中英文在社媒平台 X 先后推出3道预警。最新一条提醒，在中国的新闻记者面临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预警写道，中国的信息环境受中国共产党管控，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当局向外国记者施压，要求其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7月2日发布的第2道预警提醒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对微信、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的中国社媒账号实施广泛监控，且在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均被禁止使用。7月1日发布的7月份第1道预警则是提醒美国公民留意在华宗教活动。预警指出，如果美国公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包括私人祷告，或者是圣经学习小组，都可能面临罚款、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从6月13日至30日，美驻华使领馆共发了7条提醒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风险预警，其中包括双重国籍、限制出境与拘留、华裔背景与美国政府关联、逮捕通知、限制出境与拘留、武断执法与监控、网络隐私等等。美驻华使领馆

0: 在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密集连发十道预警，令外界关注。旅美学者邓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的情况，中国最近并没有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宣布或公开实施了新的专项监控行动。邓玉文认为，美国使馆的连续风险提醒应该和缅甸籍美国学者被抓以及团结法实施有关，尤其是后者。邓玉文指出，宗教、新闻和社交媒体这三类活动都可能被这部法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话语所覆盖，所以加以风险提醒。邓玉文提到的缅甸裔学者便是六月初在云南被中国政府认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的美籍缅甸学者敏欣。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创办人。领英网站的资料显示，敏欣201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科学和政府专业的硕士学位。201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指出，美国驻华使领馆十连发预警表面上是在提醒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和记者采访风险，实则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环境的一次综合风险评级下调。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在面临中共21大政治洗牌的内部压力，以及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引发国际强烈反弹的外部震荡下，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轮极其严厉的信息封锁、政治整肃与涉外严控。杨建立说，美方通过这种密集喊话，是在向所有在华及准备赴华的美国公民释放切勿因言获罪、高度保持低调的强烈防御性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通了话，要求国际足联对美国男足明星球员弗拉林·巴拉贡在上星期三对阵波黑的世界比赛中被出示的红牌进行复核。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张红牌让巴洛贡自动停赛一场，他因此将会错过星期一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星期日将停赛处罚暂缓推迟一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那不是犯规，连违例都算不上。他说，那是两个人全速奔跑碰巧撞到了一起。特朗普总统说，我开始听说这意味着巴洛贡不能参加下一场比赛，这很不公平，所以是的，我要求国际足联进行复核，是我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总统说，他认为各队应该派出最优秀的球员上场。他说，必须让他们派出最强阵容，今晚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我们将派出全部主力，比利时也将派出全部主力。特朗普驳斥了有关此举可能会为其他有权势的机构干预体育赛事开创先例的说法。特朗普对记者说，我与这个决定无关，我只是说我认为这应该复核，因为我看了比赛，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星期一说，协会尚未收到国际足联关于解除禁赛令的解释。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在声明中说，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这名球员参加即将到来的比赛的资格提出质疑。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撤销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
1: 在中国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斐济星期一签署了和平海洋联盟协议。根据这项重大防务联盟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刻互相援助。两国还签署了维瓦莱联盟，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济总理西兰布卡签署了澳大利亚外交部所形容的两项历史性条约。澳大利亚外交部说，和平海洋联盟是一项共同防御条约，两国承诺在最需要的时候相互援助。条约还规定，双方将制定和维持必要的双边与多边来访部队协议与安排。这项条约还说，可邀请任何其他能够促进本条约宗旨与原则，并有助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太平洋岛国家加入本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

0: 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条约一事时说，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斐济总理布兰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签署条约不会威胁斐济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威胁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就在星期一，中国从核潜艇向南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战略导弹。中国声称这是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敲响开市钟，标志特朗普账户的启动。特朗普账户是作为特朗普总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收和移民法的一部分而设立，由政府支持的新生儿投资账户。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一收高，随着投资者买入和人工智能相关，预计将推动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强劲的公司股票，博通等芯片股上涨。芯片制造商博通股价上涨了 3.7%。 此前博通与苹果同意将双方开发和供应一系列定制芯片的协议延长至2031年。标普五百股市指数上涨了0.7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1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7月4号，在美国举国上下欢庆独立250周年的时候，传来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被释放，而且已经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的消息。金牧师的家人发表声明，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7月4号晚间给美国之音发来声明，声明中写道：衷心感谢大家自始至终给予的支持与祈祷，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自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被逮捕后，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特朗普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前也表示，他在北京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件。在返美飞机上，特朗普向随行记者透露，习近平正在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金明日家人在声明中对特朗普及其政府表达感谢，声明写道：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声明也提到，若没有习近平主席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金廷雅5月1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也一再表达对特朗普总统的感谢。他说，中美关系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美中峰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感谢。根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7月4号晚间发布的新闻稿，金明日牧师是在北京时间7月4日中午搭机前往美国的。护送其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此次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后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金明日家人在声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金明日被释放，标志着中国信众的处境以及两国关系将迎来积极的转机。声明说，由于事态发展极为迅速，恳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祈祷并给予耐心，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知名军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森·汉森，带我们快速回顾250年的美中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中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尼克松开启对华接触，几十年的交往合作，如今又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回顾这段历史，他认为塑造今天美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Oh, I think it's without doubt Tiananmen Square. There was a naive, but there was a.
4: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天安门事件。当时人们有一种期待，我认为这种期待有些天真，那就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两年后，苏联也随之瓦解，大家都认为这种压迫性的体制终将崩溃。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会是下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人们期待一旦中国发生变革，美国就能够重新与中国建立一种像是共产主义掌权前那样良好的关系。但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毛主义传统中的残酷性。当时中国政府中仍然有一些曾经参与杀戮的人，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在他们看来，即使杀害10000人或12000人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带有威权色彩的资本主义模式，通过获取外国技术操纵汇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海外倾销产品，累积巨额贸易顺差，压低本国民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军事建设，或者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以建立某种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政权，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把大约100万维吾尔人置于近乎农奴般的处境。
3: To get kind of an imperialistic system. They're very brutal regime. They have 1 million people, the Uyghurs, as everyone knows, that are near serfs.
0: 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往未来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出这样的建议。
3: I think we have a good model, and that's the Soviet Union. It should be detente.
4: 我认为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当年与苏联的关系，而这个模式就是缓和。我们必须始终与中国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人权问题是另一个。此外，还有中国向我们的对手，例如朝鲜、伊朗以及此前的委内瑞拉提供支持等问题。我们必须界定如何在这些分歧存在的情况下，避免演变成核战争。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举例来说，美国目前拥有大约7000枚可部署的核武器，中国约有600枚，但他们每个月都增加2-3枚。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建立足以与美国抗衡的核威慑能力。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仍试图协防台湾，他们就可能通过核边缘政策来加以阻止。因此，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模式仍然是缓和。我们不妨效仿当年应对俄罗斯的策略，当时我们与对方僵持了近50年，既未爆发核冲突，也未爆发大规模战事，最终苏联走向瓦解。我认为现在的思路依然是，只要我们能够理顺国内事务，实现公平贸易，而非仅仅是自由贸易，保持国家强盛并迎来复兴，我认为我们在粮食生产、石油开采、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及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前景都十分看好，甚至已占据领先优势，中国便构不成威胁。只有那些天真的以为如今的中国是旧日中国的人。当然，中国这个词也有些笼统，我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怀有善意，有人就这么认为，那简直荒谬至极。
3: They feel the government is reflective of goodwill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nd that's just preposterous.
0: 好，以上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学家汉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内容。想了解更多内容，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7月1号开始实施。最近14名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卢比奥谴责中华人民共

0: 和国的团结法。议员们指出，这部法律是强制同化意识形态控制及跨国镇压的工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封信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罗卡纳和共和党众

0: 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加以扩大。议员们恳请国务院公开且有力地对该法案作出回应，并明确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中共试图将强制同化伪装成民族团结的做法。议员们在信中向卢比奥和国务院特别提出了五点请求：公开谴责团结法，向中国直接询问团结法相关问题，并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协调，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针对该问题采取行动，通过美国的政策与项目优先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加强美国应对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的执行，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以扩大执行范围。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三月通过，共设序言及七章六十五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团结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十四名众议员的联署信特别提到这条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规定，称相关表述为中国当局针对居住在境外包括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倡导者及其他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信中强调，这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广泛的跨国镇压行径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对海外社群及人权倡导者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人员的权利与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其他参与联署的众议员包括十位民主党议员和一位共和党议员。与此同时，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星期二联袂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跨党决议案，谴责团结法以及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强制同化运动。该决议案还敦促北京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并敦促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财政部对执行团结法及相关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等。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推动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先认同自己为爱国公民。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团结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将这场同化运动法典化了。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批评该法为那些已经严重侵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非汉族裔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着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随着男足世界杯目前在北美进行中，这座由国际足联于十年前建立的博物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探访了这座博物馆，发现这里为游客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会。
2: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塞巴斯蒂安·贝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1: My favorite part was reading about like
2: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0: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1: I really like the part when we can touch the different.
3: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0: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4: When we go to the World Cup section and I
5: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0: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6: We love football.
2: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0: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7: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北约峰会将在星期二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0: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将提出清晰计划，实现成员国把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资金用于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完成任务。金明日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获释抵达美国，家人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2026年的北约峰会。此次会谈将重点讨论北约成员国落实增加国防开支承诺的情况，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此次峰会将重点关注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呼吁北约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后，他们如何履行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为的是保护他们，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这太荒谬了。北约峰会还将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会议举行前，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持续进行的乌克兰冲突感到压力。
5: 我认为我们已经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接近了。普京总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现在实际上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前往北约峰会，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
4: 去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到2035